0: 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 102.6 哈尔滨

京时间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花相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 一零二点六，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高杰，欢迎走进阳光音乐吧。孩提之时，每个人的影视启蒙或多或少都会从动画片开始吧，甚至很多人在成年之后还会保留着观看动漫的习惯。我觉得不仅仅是因为动画片的剧情很是吸引人，动漫中的配乐也十分的丰富有趣。然而可能会令你意想不到的是，那些我们觉得或优美或调皮或诙谐的动漫音乐，其实其中有很多都是古典音乐。当动漫遇上古典音乐打破的次元壁，又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今天的阳光音乐吧，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动漫当中的古典旋律。

著名的钢琴家朗朗小的时候很喜欢看动画片《猫和老鼠》。据他回忆说，他两岁时的某一天，电视机里又播放着《猫和老鼠》的《猫之协奏曲》这一集。在这一集当中，汤姆猫身着燕尾服，骄傲闪耀地出场，对观众鞠躬致意之后就开始弹琴。画面当中，汤姆猫在钢琴上飞舞手指的样子一下子就吸引了朗朗。他十分佩服汤姆的手指能够伸长触碰到钢琴两头的琴键，而且后面会越弹越快，达到一种游戏的快感。听过之后，年幼的朗朗立刻冲去家中的钢琴上，弹奏出了基本的旋律。这个举动让朗朗的父亲感到十分的惊讶，也更加坚定了他要让朗朗走钢琴之路的信心。谁也没有想到过，这样一位著名的钢琴家，最初的钢琴起源竟和那部动画片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那么，这个假期，你有没有想过带着孩子一起来观看那一部曾经启蒙了一位世界级钢琴家的动画片《猫和老鼠》呢？Thank you.

猫和老鼠是米高梅公司出版的经典动画片，汤姆猫与杰瑞鼠给全球的观众带来了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4: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3: 爱上古典，爱上1026，
4: 爱上古典，爱上1026。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3: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FM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4: FM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0:03，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洁。今天的节目时间，我们一同走进了动漫当中的古典音乐。说到动画片或者是说动漫，猫和老鼠可以说是一部陪伴了我们几代人童年的经典动画作品。它描绘了一对水火不容的欢喜冤家汤姆和杰瑞之间的战争，给一代又一代不同年龄不同国家的观众带来了无数的欢乐。其实正是配乐、音效和剧情的完美契合，加以大量的顶级古典音乐作品的加持，才让《猫和老鼠》这部动画片成为了很多人的古典音乐启蒙最初之动画。在室内溜冰场这一集当中，杰瑞和他的外甥打开了所有的水管，把厨房变成了一个溜冰场，两只小老鼠在冰上翩翩起舞，而与他们的动作相合

《猫和老鼠》这部每一集只有几分钟，几乎没有台词的动画片，却缔造了动画史上的传奇。十多万人在豆瓣上打出了9.8分的超高评价。根据网友的统计，出现在《猫和老鼠》当中的古典音乐一共有50多首，其中包括了肖邦、李斯特、柴可夫斯基、罗西尼、门德尔松、比才以及小约翰施特劳斯等等不同国家、不同风格。

的作曲家的古典音乐作品都在这部动画片当中出现过。难怪有人说猫和老鼠才是我的古典音乐启蒙老师。在《万能指挥家》这一集当中，汤姆猫成为了一位指挥家，他指挥乐手们演奏的正是小约翰施特劳斯的蝙蝠序曲。这是小约翰施特劳斯用他的轻歌剧《蝙蝠》当中动听的旋律缀合而成的，也是整部歌剧当中最著名的一首乐曲，经常会被作为音乐会的演出曲目之一，在音乐会即将结尾的时候可以调动起听众的热情。

今天的节目时间，我们一边欣赏古典音乐，一边重温了很多猫和老鼠当中的经典片段。就以汤姆猫演奏钢琴为例吧，其实在这些场景的背后是无数制作们的心血和汗水。制作钢琴表演的过程全部都要一帧一帧的手绘，在画之前要把整个音乐规划完整，并且让汤姆对准每一帧来演奏，按照动画当中的动作、音效、音乐的大纲，保证每一帧动作和动画的对话都在音乐的千分之一秒内同步。钢琴琴键和乐谱之间的对应也是非常的细致和精准的，所以你可以感受到这样精良制作的一部动画片带给我们的这种体验。虽然制作的过程艰辛，但也只有制作者们才能切实地体会到那种成就和快乐。作为观众的我们，如果喜欢这部动画作品，可以给予他更多的赞赏和鼓励。那么在这个假期，你可以带着孩子一起来重温经典，用音乐去温暖每一次相遇。我是高杰，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北京时间11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

0: 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舒伯特的奏鸣曲在音乐风格上融合了古典和浪漫主义的元素。第一乐章采用了较快速度的传统快板奏鸣曲式，具有从古典乐派向浪漫派过渡的痕迹。第二乐章为抒情主题贯穿，中段是 C 大调经过部，第三段以再现主题。第三乐章为活泼的快板，采用变形的回旋奏鸣曲式，齐奏上行音阶为引子后呈示主题，重复3次后主题已展现，再以主题音型继续发展。

赫玛尼诺夫第二号钢琴协奏曲被公认为他的最高杰作，广受世人的喜爱和这部作品不仅在构造上完满妥善，还充分发挥了抒情性和钢琴化的效果，充满了浪漫性情趣。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号钢琴协奏曲创作于1901年，是他从莫斯科音乐学院毕业后不久的作品。这部作品充满了忧郁和深沉的情感，反映了作者在创作高峰期的内心世界。

舒伯特的创作深受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影响，他的作品不仅融合了古典主义时期的奏鸣套曲范式，还融入了抒情风格和舞蹈性风格的特点。舒伯特的创作时期正值西欧浪漫主义音乐的兴起阶段，他的作品体现了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

1880年，作曲家阿尔冯斯·齐布尔卡为了祝贺鲁道夫皇太子与史蒂芬妮公主订婚，创作了史蒂芬妮加沃特舞曲提献给公主。这位军人出身的音乐家并不为国内听众所熟知，他一生出版过将近400部音乐作品，真正留下的杰作相当有限，史蒂芬妮加沃特舞曲算是其中之一，甚至曾被誉为19世纪最受欢迎的沙龙音乐作品之一。

小约翰施特劳斯的城市和乡村波尔卡马祖卡，显露出喧嚣浮躁的城市生活与平静质朴的乡村体验的极大反差。就是在这一灵感的启发下，小约翰写下了这部精美可

辛德勒的名单是1993年由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导演的一部电影，影片再现了德国企业家奥斯卡·辛德勒与其夫人艾米丽·辛德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倾家荡产保护了1200余名犹太人免遭法西斯杀害的真实历史事件。本片包揽了第66届奥斯卡金像奖的7大奖项及第51届金球奖的7项大奖。随着小提琴家帕尔曼如泣如诉的琴声，我们仿佛又回到了那段黑色的历史，即便在战争死亡的包围下，人性的善却在此刻熠熠生辉。小提琴的旋律仿佛在平静地诉说着那段回忆，凄美而动人。

0: 韦伯的《这家庭的奉献》序曲创作于1812至1818年，是为歌剧普雷奇奥萨而创作的序曲，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这部序曲的创作风格也体现了当时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旋律优美动听且富有戏剧性。韦伯善于运用长线条的旋律来表达情感，在序曲中可以听到许多婉转起伏的旋律，例如在抒情的段落中，旋律像是在轻声诉说故事中的情感细节，而在激烈的部分，旋律又能够快速的攀升和下降，带给人紧张和激动的情绪。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

0: 进新池。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1891年，安东·鲁宾斯坦移居德累斯顿，专心于音乐创作活动，有时也出于慈善目的举行演奏会。尽管离开了祖国，但他的心却一直牵挂着俄罗斯的音乐事业。在德累斯顿的岁月里，他的创作风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更加注重情感的表达和音乐的深度。1894年，安东·鲁宾斯坦回到了祖国俄罗斯，同年11月8日去世。请您欣赏安东·鲁宾斯坦的作品《81号练习曲》。

利克·谢林1918年出生，1988年去世。谢林出生在一个十分富裕的家庭，他的父母都是非常热心的音乐爱好者。谢林小的时候对音乐有着异常的敏感和兴趣，这与他的家庭中良好的音乐氛围以及熏陶是分不开的。在他5岁时，母亲便开始指导他弹钢琴，两年后又在哥哥的影响下改学了小提琴。由于谢林对小提琴所发出的近似人声般的美妙音响有着特殊的偏爱，因此在学习过程中非常认真刻苦，进步速度之快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请您欣赏由谢林担任主奏小提琴演绎的莫扎特 G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

北京时间1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4: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3: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音乐是电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一首好的歌曲除了为影片加分，更有可能成为传世名曲。几十年来，奥斯卡金像奖评选出了无数优秀的电影金曲，无论是梦幻乐曲《飞越彩虹》，还是动人情歌《今夜你能否感受到我的爱》，又或是爵士的经典《我心永恒》，都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名作。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共同欣赏获得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的音乐作品。

电影《南方之歌》的主题曲《南方之歌》是迪士尼首部真人和动画相结合的长篇电影。这部在1946年上映的影片讲述了一个父母离异的小男孩来到了美国南方的农场，却依然闷闷不乐。一位慈祥乐观的黑人雷莫斯叔叔讲寓言故事给他听，教他放宽胸怀、克服困难的故事。这部电影当年在票房和奖项方面双双丰收，片中的主题曲不但荣获奥斯卡大奖，更是成为了耳熟能详的迪士尼名曲。下面要听到的是第21届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的获奖作品，电影《脂粉双枪侠》的主题曲。

从1934年开始，美国电影艺术和科学学会在第七届奥斯卡颁奖典礼首次增设了最佳原创歌曲奖之后，就已经有超过400首歌曲被提名过。这个奖项是为了表彰那些为当代电影创作了原创音乐的词曲创作者，而非演唱的歌手。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这一奖项也是鼓舞了为电影进行原创配乐的优秀音乐家们。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正在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的是获得过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的音乐作品。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依然是交响乐的版本。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一部反传统经典西部片电影《正午》的同名主题歌，它配乐当中的鼓声节奏提升了紧张、步步紧逼的气氛，是一首非常好听的音乐作品。在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的获奖名单当中，爱情主题的音乐也占有半壁江山。来听1954年的影片《罗马之恋》的主题曲。

喷泉里的三枚硬币，它出自1954年的影片《罗马之恋》。这部影片主要讲述的是三位女性在罗马喷泉许愿投币，希望自己的白马王子能够出现。后来等他们回到这里的时候，发现什么都没有，正在抱怨的时候，喷泉升起了，白马王子也出现在身边。此时此刻想起的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喷泉里的三枚硬币》。其实你到过罗马吗？传说游客如果投掷一枚钱币在罗马的特雷维喷泉，他们以后将会再度返回到罗马。如果人们投掷两枚钱币，将会遇到新的爱情故事。如果投掷三枚硬币的话，则至少两个人会结婚。经典电影更是让人们对这一喷泉产生了各种浪漫的想象，经典电影当中的作品当然也会让人难以忘怀。继续来欣赏《生死恋》当中的主题曲《爱是如此精彩》。

自1941年起，学院开始按影片类型来颁奖，设立了最佳歌舞片配乐奖和最佳原创歌曲奖，将歌舞片和剧情片区别对待。这样的设置由1942年至1961年一直持续了20年，这也是配乐奖最稳定的时期。下面我们来欣赏到的就是第29届奥斯卡最佳歌曲奖电影《秦凶记》当中的主题音乐，以及最佳剧情片配乐奖《环游世界80天》的主题曲。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京时间1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收听古典留声，我是张宇。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要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的是勃拉姆斯的三部弦乐四重奏。据说勃拉姆斯一生曾经创作过20首弦乐四重奏，但是都因自己不满意而丢弃了。后来正式出版的只有3首弦乐四重奏，分别是 C 小调第一弦乐四重奏以及 A 小调第二弦乐四重奏和第三号降 B 大调弦乐四重奏。而前2首的作品呢，也经过前后多达10多年的时间当中反复的修改。我们首先来听到的是他的 C 小调第一弦乐四重奏。

0: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1: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倒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0: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2: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挡；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3: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4: 各位下午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万波。在这份恰到好处的宁静光景里，欢迎您和我一起共赴相约下午茶的旋律之约，让百年的经典乐章温柔地包裹整个午后。今天的音乐时光，我们以热烈灵动的旋律开篇，解锁古典音乐鲜活明媚的一面。首先来聆听布拉姆斯的第五号匈牙利舞曲。布拉姆斯痴迷匈牙利民间音乐的自由和热烈，这首舞曲更是家喻户晓的传世佳作。乐曲摒弃了刻板的古典范式，带着浓郁的吉普赛风情，节奏奔放灵动，旋律热烈悠扬，明快的乐句起伏流转，时而轻快跳跃，时而深情绵长，鲜活的韵律，热烈却不张扬，鲜活烂漫，瞬间唤醒慵懒的午后时光。

0: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1: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倒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0: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2: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倒；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3: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主持人万波，欢迎您继续收听相约下午茶。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欣赏德沃夏克的音乐作品。首先呢，是他的 E 小调斯拉夫舞曲。如果说匈牙利舞曲热烈奔放，那么这首斯拉夫舞曲则多了几分温柔质朴的东欧风情。作为德沃夏克极具代表性的民间曲风作品，整首乐曲温润柔美，抒情绵长，舒缓的节奏轻盈舒展，旋律细腻婉转，温柔治愈，管弦乐的音色柔和交融，勾勒出东欧原野的温柔景致，静谧又灵动，让人在旋律当中感受岁月安然，时光温柔。

北京时间17点整。

0: 暴雨天气户外行走注意事项。
1: 下暴雨时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的路段，避开下凹桥、涵洞、地下通道等低洼处，要注意观察，注意路边防汛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管井深坑等危险区域。行走时尽量避开电线杆、灯杆、变压器、铁栏杆、树木广告牌等有可能连电或导伏的物品，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绕行并及时报告电力部门。暴雨天气不要在河道、沿河人行步道、河道滩地等区域游览、野营、垂钓、露宿。
0: 暴雨天出门，这十个危险地方一定要绕开。
2: 远离大树、雷击和断裂的树枝都能要命，避开变压器和电线杆，积水漏电一触即亡。看到水面有漩涡，说明此处可能没有井盖，地下通道和涵洞水灌得最快，困住就难逃。老旧房屋与围墙根长期浸泡，结构易坍塌，巨型广告牌下风一吹动，漏电更危险。地下车库入口急流冲力大，人易失稳窘迫。河道水库边水涨得猛，岸边滑，掉下去就上不来。工地和临时围挡，风雨一来一倒，低洼十字路口水深看不见底，千万别贸然趟水。
3: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逆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4: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5: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 FM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4: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6: 华丽流淌的曲调，
4: 奔放活泼的情绪，
6: 悲情豪迈的乐章，
4: 优美动听的音符。
6: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4: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好，北京时间17:1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我是文浩，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我在珠江路的直播间问候各位。

这首曲子瞬间的永恒，曲子很纯净，纯净的可以让人忘却所有的悲伤。我希望你以后的生活当中没有痛苦，没有悲伤，只有希望伴随着你嘴角上扬。

Amigo。 夕阳西下，她穿着红色长裙追逐海浪，你戴着一顶巴拿马草帽，坐在木屋门槛上吹着和煦的海风，手中的雪茄灰渐渐地倾洒在地，又仿佛在美国旷野的 highway 上，一路驾车的飞驰，敞篷车与秀发并肩齐飞。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芳香禁地，此时无声，是由世界著名的吉他大师尼古拉德·安吉利斯演奏的吉他曲哈。它有着深厚的古典风格，拥有多种音乐的表现技巧，美丽

这首 How You Make Me Feel， 你给我的感受。有人说啊，20年的太子，一天的皇上，10个月的奴才，一辈子的提款机，这是男人的一生。可是有人又说啊，20年的公主，一天的皇后，10个月的宠妃，一辈子的保姆，这就是女人的一生。我觉得应该是20年的追寻，一天的仪式，10个月的呵护，换来一辈子的相濡以沫。其实这就是婚姻哈，这就是我们应该给彼此的感受。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李志辉的音乐当中呢，总是升腾着一丝丝的仙气啊，让我们感觉飘逸脱俗。这首曲子融入了民族丝竹的东方气质和西方柔和温暖的电子元素，可以说是浑然天成，丝丝入扣。曲名叫做《抱抱你》，拥抱呢是一种无声的语言，拥抱的时候彼此是被。

0: 莫扎特喜欢在音乐中将故事的主题明朗伸展，贝多芬习惯让两条线索在乐章中激烈对战。
1: 北京时间18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较深地带。洪水来临时，

0: 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2: 北国冰城音乐之都，城市的脉络涌动着历史的乐章，与天地交融，与世界相遇，古典的盛宴，音乐的狂欢。
3: FM102.6
2: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3: FM102.6
2: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好了，北京时间18:10，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来自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文浩。我们继续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

今天听到朋友说了一句话哈，感觉稍有哲理。他说洗澡的时候放歌呢，是因为喜欢；厕所带手机是因为无聊哈。睡觉要侧面是因为舒服，而坐车靠窗是因为要欣赏沿途的风景。耳机不离身呢，则是因为喜欢听歌；天黑才出门是因为喜欢晚上。你认为我孤独，其实呢，我是想过得更惬意。北京时间6点多了哈，这个夜晚心灵要回归大自然，抬头望望月亮，看看星星，周围或许很安静，或许很嘈杂，但是，也许，或许美好一天的开始，就在这一刻。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首曲子中文名字叫做下雨哈 Rain。 其实昨天呢，我有在下楼梯的时候听到这首歌哈，真的是太绝了。出门时傍晚啊，天空是暗蓝的，楼道里呢灯光是忽明忽暗，也不知道这个灯为什么没有人修，真的是宁静的异常啊。推开门呢也是歌曲的高潮，抬头一看，夜空降临零星点点，那一刻觉得空间在时间的夹缝里被压缩了。

少年心动是仲夏夜的荒原，割不完也烧不尽，长风一吹野草就连了天。年少的我们呢都很可爱啊，然后呢可可爱爱也成了过往，但是呢想起来依然还是彩霞满天和繁星点点，人间骄阳正好，风过林梢，而彼时我们正当年少。

献给齐拉雅的歌，由巴西钢琴家科尼奥·福克演奏。 Real Music 旗下发行的第二张个人专辑 Relaxing Melodies of Nature。 科尼奥·福克从小受音乐的熏陶，学习钢琴并且创作曲目，音乐风格呢主要是自然和冥想类的独奏。清新惬意的自然钢琴小品加上 Real Music 的冠名，柔美的琴音能够把人和自然融合在一起，让我们身心放松。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

0: 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2: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2: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2: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

0: 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2: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2: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2: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

0: 安静从容，
1: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京时间21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安东尼·德沃夏克《母亲教我的歌》，充满对往日和母亲的回忆还有怀念，优美的古典就如黎明前温暖的阳光，它终将洒落人们心中的每一处黑暗，照亮这个黑暗而忧伤的世界。

吉普赛小提琴之王拉卡托斯是世界首位将吉他轮指技法运用到小提琴演奏中的炫技大师。这把小提琴让他拉得出神入化，《Poverty》选自埃尼奥·莫里康内配乐的电影《美国往事》。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安东尼·德沃夏克《母亲教我的歌》，充满对往日和母亲的回忆还有怀念，优美的古典就如黎明前温暖的阳光，它终将洒落人们心中的每一处黑暗，照亮这个黑暗而忧伤的世界。

吉普赛小提琴之王拉卡托斯是世界首位将吉他轮指技法运用到小提琴演奏中的炫技大师。这把小提琴让他拉得出神入化，《Poverty》选自埃尼奥·莫里康内配乐的电影《美国往事》。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是巴赫的《G 大调第一大提琴组曲》的第二首阿勒曼德舞曲。阿勒曼舞曲是起源于德国的一种舞曲，其名称来源于法语中德国一词"慢速"，四分之四拍，也有二分之四拍中速。

巴赫继大调第一大提琴组曲 BWV10073 库朗特舞曲。巴赫的大提琴组曲结构严谨精密，高度理性又平易近人，内涵深刻且情感绵密，被称为大提琴的旧约圣经。组曲由前奏曲开场，然后是五种速度的舞曲，包括阿勒曼舞曲、库朗特舞曲、萨拉班德舞曲、小步舞曲和吉格舞曲。

赫的大提琴组曲结构严谨精密，高度理性又平易近人，内涵深刻且情感绵密，被称为大提琴的旧约圣经。组曲由前奏曲开场，然后是五种速度的舞曲，包括阿勒曼舞曲、库朗舞曲、萨拉班德舞曲、小步舞曲和吉格舞曲。其中相对缓慢的萨拉班德温婉柔美深情，有着怀念与纪念的意味。

巴赫的大提琴组曲结构严谨精密，高度理性又平易近人，内涵深刻且情感绵密，被称为大提琴的旧约圣经。组曲由前奏曲开场，然后是五种速度的舞曲，包括阿勒曼舞曲、库朗特舞曲、萨拉班德舞曲、小步舞曲和吉格舞曲。现在听到的是吉格舞曲。

也许你穿梭在人群中，也许你独自驾驶在公路上，音乐的陪伴让你不敢孤单，系弦上的咏叹调。

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深度100米，
1: 穿越层层的珊瑚树，
0: 深度150米，
1: 迎着暗流勇往直前，
0: 深度300米，
1: 哪怕只剩微弱的光线，继续下潜。音乐海洋深处，探寻不朽经典，936深海寻宝记。
2: 我是探宝者盼盼，今天寻找到的宝贝是莫扎特 G 大调第3小提琴协奏曲。

0: 宝贝扫描开始。
1: 莫扎特，音乐神童，欧洲最伟大的古典主义音乐作曲家之一。G 大调第三小提琴协奏曲是他19岁时所写，形式完整，音色优美，内容丰富，具有法国色彩。这首协奏曲被称为莫扎特小提琴协奏曲中最美丽的两部之一。
0: 情绪值：
1: 明快，富有朝气。
0: 悦耳值：
1: 五颗星。
0: 收听建议：
1: 感到疲惫时收听效果更佳。莫扎特 G 大调第三小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

0: 深度100米，
1: 穿越层层的珊瑚树，
0: 深度150米，
1: 迎着暗流勇往直前，
0: 深度300米，
1: 哪怕只剩微弱的光线，继续下潜。音乐海洋深处，探寻不朽经典，936深海寻宝记。
2: 我是探宝者盼盼，今天寻找到的宝贝是海顿的第94交响曲，又名《惊愕交响曲》。
3: 宝贝扫描开始。
2: 海顿，维也纳古典乐派的奠基人，交响乐之父。这首作品创作于1791年。其曲名是由于第二乐章突然出现力度变化，所以又名《惊愕交响曲》。
3: 情绪指
2: 明快欢乐，
3: 心急指数
2: 4颗星。
3: 收听建议：
2: 收听全曲，请不要打瞌睡，不然会被吓醒。海顿第94《惊愕交响曲》第3乐章小步舞曲。

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安东尼·德沃夏克《母亲教我的歌》，充满对往日和母亲的回忆还有怀念，优美的古典就如黎明前温暖的阳光，它终将洒落人们心中的每一处黑暗，照亮这个黑暗而忧伤的世界。

吉普赛小提琴之王拉卡托斯是世界首位将吉他轮指技法运用到小提琴演奏中的炫技大师。这把小提琴让他拉得出神入化，《Poverty》选自埃尼奥·莫里康内配乐的电影《美国往事》。

北京时间6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深度100米，
1: 穿越层层的珊瑚树，
0: 深度150米，
1: 迎着暗流勇往直前，
0: 深度300米，
1: 哪怕只剩微弱的光线，继续下潜，音乐海洋深处探寻不朽经典，936深海寻宝记。
2: 我是探宝者盼盼，今天寻找到的宝贝是莫扎特 G 大调第3小提琴协奏曲。

0: 宝贝扫描开始。
1: 莫扎特，音乐神童，欧洲最伟大的古典主义音乐作曲家之一。G 大调第三小提琴协奏曲是他19岁时所写，形式完整，音色优美，内容丰富，具有法国色彩。这首协奏曲被称为莫扎特小提琴协奏曲中最美丽的两部之一。
0: 情绪值：
1: 明快，富有朝气。
0: 悦耳值：
1: 五颗星。
0: 收听建议：
1: 感到疲惫时收听效果更佳。莫扎特 G 大调第三小提琴协奏曲第一乐章。

0: 深度100米，
1: 穿越层层的珊瑚树，
0: 深度150米，
1: 迎着暗流勇往直前，
0: 深度300米，
1: 哪怕只剩微弱的光线，继续下潜。音乐海洋深处，探寻不朽经典，936深海寻宝记。
2: 我是探宝者盼盼，今天寻找到的宝贝是海顿的第94交响曲，又名《金鳄交响曲》。
3: 宝贝扫描开始。
2: 海顿，维也纳古典乐派的奠基人，交响乐之父。这首作品创作于1791年，其曲名是由于第二乐章突然出现力度变化，所以又名《金鳄交响曲》。
3: 情绪指
2: 明快欢乐，
3: 心急指数
2: 4颗星。
3: 收听建议：
2: 收听全曲请不要打瞌睡，不然会被吓醒。海顿第94《金鳄交响曲》第3乐章小步舞曲。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华丽流淌的曲调，
4: 奔放活泼的情绪，
3: 悲情豪迈的乐章，
4: 优美动听的音符。
3: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4: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5: 我的好朋友，欢迎您来到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节目，我是主持人钟文。今天在节目当中与大家分享的是有着钢琴王子之称的理查德·克莱德曼的精选集。提到这位钢琴家，他可是很多人记忆中关于钢琴音乐的浪漫代表，他更是能够让普罗大众都可以领略到艺术之美的开拓者和引领者。他演奏的作品大部分都很有情调，舒缓、优雅、动听，尤其是在心烦意乱的时候，我们静下心听一听，就会感觉什么烦恼都没有了，一切也都变得顺利了。今天就让我们在节目当中共同来回味那些记忆中的浪漫旋律。

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节目，我是主持人钟文，同时也是您的音乐好朋友。今天在节目当中与大家分享的是有着钢琴王子之称的理查德·克莱德曼的精选集。理查德·克莱德曼1953年出生自法国，从小跟随父亲学习钢琴，他具有着非凡的演奏天才，六岁的时候指法就已经非常的纯熟流畅。长大之后，克莱德曼进入到巴黎国立音乐戏剧学院学习，那么有着扎实的古典音乐学习基础，16岁的他开始了自己的创作。他将钢琴的演奏技巧与大自然美景融为一体，这也展示出了美好又浪漫的音乐画面。从他的指尖流淌出的音乐，就像是一条多情的浪漫之河流进我们的心田，也让人完全陶醉在浪漫的音乐童话之中。

品乐之美，听城市之声，欢迎来到音乐之城。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之城节目，我是主持人钟文。今天和我一起放松身心来听到的是有钢琴王子，轻柔的缠绵里充斥着银铃般的刚性，可毫不粘滞，也毫不拖泥带水。乐丝和旋律如泉涌一般随着指尖流畅而出，瞬间就能够俘获我们的心，而这感觉就像是遇见心灵深处的自己一样。一起来欣赏《爱的协奏曲》。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